0: 听众朋友，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1: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8月18日星期二，这里是充满激情活力的毛利求斯人民广播电台，我是今天的主播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让您在繁忙的生活中能够获得一丝轻松和快乐。好，下面呢，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节奏来收听，优美的旋律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睡前喝牛奶对健康的对睡眠的影响。饮用时上面我们说到了该怎么饮，喝什么样的牛奶。今天我们来说一下饮用牛奶呢注意哪些事项。应该选择温热牛奶，温度适中更容易吸收，不要用冰镇牛奶，容易刺激肠胃影响休息。饮用时间最好在睡前半个小时，不要临睡前立刻喝下，避免夜间起来频繁起尿，打断睡眠节奏。另外呢，饮用需要适量，一杯即可，过量饮用会增加肠胃和肾脏负担，还容易造成身体水肿、肠胃虚弱、乳糖不耐受以及血糖偏高人群不宜多喝。总之，睡眠食用牛奶要搭配这个规律作息，能够安神助眠，提升睡眠质量，长期坚持可改善失眠困扰，让人睡得更踏实安稳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陪伴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